学粉丝汤可以选择。欢迎光临鸭血粉丝汤，看一下。这里有鸡蛋灌饼可以等您看一下，现点现做的鸡蛋灌饼可以看一下。来来来，铁板炒饭炒面，现。

0: 做的铁板炒饭可以看一下。开光看一下，鸭血粉丝汤配锅贴，各种口味可以选择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这里有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、铁板炒面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当家的看一下，鸡蛋灌饼了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
1: 花莲我们的百姓豆腐1块钱一盒。
2: 你这个不要了。
1: 欢迎光临，我们的百姓豆腐1块钱一盒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我们的百姓豆腐1块钱一盒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我们的。
3: 来，十万牛。
4: Thank you. Thank you.